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自建房产权登记和居住权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区域为何仍会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条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呢？发现向内河脱排污水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有奖励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蓉举办。绵羊绒里的迷雾。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最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

0: 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1: 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0: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与数字赋能还有绿色转型提能升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超200家的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还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于雨熙
3: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传：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5: 先锋侠在线，
0: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6: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

0: 院楼、一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1: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的诉求。阿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3: 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和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4: 哦，是这么来计算，8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3: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提到羊绒，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高端昂贵，但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的时候，却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这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都不低，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的生产和集散中心。在桐乡普苑新房服装城，一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8: 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9: 对，
8: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就是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6: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学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借助高倍电子显微镜，记者看到羊绒和羊毛的鳞片结构差异非常明显。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李小梅：
10: 我们日常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纤维鳞片的密度、厚度、张角和表面光滑程度来进行分析。山羊绒鳞片呢，边缘比较光滑，紧贴毛干，呈环状规则包裹在毛干上，鳞片较薄，张角比较小，所以表面显得很光滑。左边这张是绵羊毛的纤维结构图，绵羊毛的鳞片呈瓦片状排列，更厚更密，张角比较大，表面相对比较粗糙，这也是绵羊毛产品穿着中产生刺痒感的主要原因。
6: 随后，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李小梅：
10: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6: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

0: 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只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1: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来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2: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0: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绵羊绒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便争议不断，特别是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在2024年和2025年先后提出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后，一些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1: 取名绵羊绒，那简称呢也是羊绒，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说它应该是山羊绒的产品，所以呢它极易容易造成这个消费的误导。如果这个借绒自带的这个高价值的属性影响了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决策，便违背了这个市场经营、诚信经营的这个基本准则。
0: 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523-2013 绵羊毛的规定，生长在绵羊身上的毛纤维统称为绵羊毛，简称羊毛。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天然纤维术语，在所有动物纤维中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细绒毛被允许使为绒来命名，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称作毛，不能叫做绒。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和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3: 它里面呢定义了一种，就是绵羊毛，把它定义成为绵羊绒啊，这是有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所定义的绵羊绒这个概念，它跟国家标准绵羊毛和天然纤维术语所确立的山羊绒这个相关的定义啊，它是不一致的啊，不一致的。那么这些都是违反了国家的法规和政策。我们的做标准的基本原则，要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啊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啊，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0: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立即废止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 同时开展。

0: 团体标准乱象专治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工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队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1: 标准它是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基石，尤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规则，如果你在前端的这个标准上对一些术语进行了一个扰动，那么后端就会出现很大的混乱，最后会对消费者产生伤害，所以其实反过来又会对相关的产业的从业者造成伤害。那么一定不能由于一些协会或者一些个别企业在推动一些协会在做这些标准，试图去把一些原来国家标准已经确立的一些概念体系做一些破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及时出手给予处理。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嗯，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的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呢？发现像内河偷排污水应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会有奖励呢？
8: 是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
9: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的留言，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呢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1: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9: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

0: 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1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的留言，他说他的母亲呢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办理长护险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0: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重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将会在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是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
0: 大会呢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的活动。 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五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

0: 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1: 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啊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性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据了解呢，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了700余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了采购需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儿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5: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4: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5: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4: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6: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哈。那我们呢，今天的公证处政务专家的连线时间稍稍提前，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稍后即将为您连线。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无法到现场办理放弃继承公证，有什么办法代替呢？
3: 老人已经过世将近5年了，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做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好的，今天我们连线时间稍稍提前啊，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龚正元陈凤敏陈主任您好。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走四方想要问的是，他要继承父母的老宅，哥哥姐姐呢是愿意放弃继承的，但是哥哥没有办法到现场进行公证，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他来进行公证呢？哥哥如果要表示放弃的话，是一定要有哥哥亲自来表态的。那如果是我不知道他无法到现场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因为人在外地的话，或者在国外， 那他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去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寄回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不方便出门，或者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门的，那这种你也可以到当地的公证机构申请上门服务。哦，还有上门服务啊，
0: 现在非常人性化。好的，那就是说就是放弃一定要他哥哥亲自做出来 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看一下，如果在外地就直接找一个外地的公证也可以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在福州本地邀请我们公证处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帮忙进行公证哈。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家呢是城中村的啊，房产是他爷爷的名字，现在呢爷爷已经过世五年了，去不动产中心说呢要提供这个继承公证书，不然
1: 的话房产是改不了名字的，这老人已经过世将近五年了，想问一下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做呢？这个是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就是要审核，就是如果房产是爷爷的名字，就是要审核爷爷以及奶奶，因为大概率都是夫妻共有财产，他们两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我建议就是这种的公证家里找一个对家庭情况比较了解的人，
0: 然后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具体来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家庭情况给你列出一个清单，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好好的，明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静心，他说城镇居民买农村的违建所谓小产权房啊，就买这个小产权房，那立遗嘱公证可以吗？有没有效用呢？
1: 这种的话遗嘱公证可能是办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证的时候是一定会去审查他的财产的情况，就房产的话必须是有成属依据的，那这边是说的是违建的所谓小产权房，那可能就可能没有房产证，对对对对，可能是办不了，但是你可以基于这个财产自己本身自己在家书写遗嘱也是可以的，自述遗嘱，未来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吧。
2: 好，我想问一下陈主任，现在有人说自述遗嘱需要自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呢旁边还要放着一张权威的报纸，然后再录这个视频是吗？
1: 那个可能那个是像录音录像遗嘱，这俩现在就是自述遗嘱其实不用，只要你纯文自己书写名字时间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有一种是录音录像遗嘱，你就是可以对着那个录像，那很多人在自己在
0: 做这个遗嘱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他会把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也是没问题的。就拍一下自己书写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行。对，有的人就会把自己书写的过程以及念遗嘱的过程都录下来，那就是为了更多的保障，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好的，好的，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喜乐的问题哈，他说拆迁安置房还没有正式的房产证，只有合同，怎么合法的公证立遗嘱留给子女呢？产权不给其他人。
1: 这也是要办理一个遗嘱公证，那一样的要审查他房产的那个权属。如果说拆迁安置的房子之前被拆迁的房子是有产权证的，那你拿着原来的旧产权的注销单和那个合同能对得上，那是可以订立遗嘱的。那有的人被拆迁之前的房子是没有产权证的，那种的话你即使有拆迁合同，但就是还没办法办
0: 这个遗嘱公证，因为你原来的产权定性还没定好，然后新的产权证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要根据新的产权证来判断。明白了。好，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好，谢谢。好，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 公证员陈凤敏。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0-1234-8354-4944。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干部深入商超、卖场、机关单位等等，通过查台账、看现场、访亲。

0: 况等方式开展节前四风的监督检查，督导各级各单位党组织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节日期间呢，是纠治四风的重要节点，是纪委监委强化节前提醒，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状况的监督，压紧压实换届履新干部的作风建设责任，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推动新班子从一开始就以严实作风干事创业。同时呢，通过开展节前廉洁教育提醒、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问题等方式，督促党员干部绷紧纪律之弦，防止节日期间思想松懈、行为失范。据了解呢，市纪委监委提前两周启动了节前集中监督执纪执法的工作，运用了一加 X 加 Y 的监督机制，只深入开展四风问题的监督检查，重点紧盯四风老问题新情况，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露头就打，持续的深入整治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下大力气纠治搞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
0: 嗯，是的，这双节将至啊，咱们还是这个清清正正过节是吧，跟家里人呢自己做一个比如一桌团圆饭啊，咱们呢吃点这个好吃的好喝的其实就可以了哈，咱们还是尽量的清风过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稍后的已经邀请到了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咱们在线答疑解惑了，当然你有任何的相关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另外呢，也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的上午8:30到9:30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气为什么仍然会出现积水，今年针对城区易积水点都推出了哪些整治措施，福州现在到底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发现像内河偷排污水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有奖励，相关的这些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0: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1: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0: 来，老王，这边载重客数。
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4: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明天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2: 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1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留言啊，说自己的户籍呢在安徽，是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了，请问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心胸的问题啊。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了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

0: 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啊，说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到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呢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又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它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好的，更多的政务诉求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26号，福州呢将会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撒药的时间呢，一定要看好来哈，因为市民朋友们要看好家中的幼儿和宠物，以免误食。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中呢，10月12号到19号就是投药的阶段，外环境灭鼠使用的是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同时呢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的是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且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的是粘鼠板、捕鼠笼等一些灭鼠的器械。
1: 灭鼠工作啊，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公园绿。

0: 花带、内河沿岸等公共外环境和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由各地卫建局负责组织开展灭鼠活动。宾馆、饭店、食品加工厂、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垃圾转运站、粮库、动物园、医院、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站等重点场所呢，由其管理单位自行组织或者委托已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灭鼠工作。相关主管部门负责落实情况。那么其他的单位啊，比如说像物业小区啊、居民室内的灭鼠呢，则需要自行购买鼠药投放啊，或者是委托已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由属地卫健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呦，这天太热了，哎，这会儿人少，让金毛松快一下，可不许乱跑啊。
3: 哎，你怎么不牵绳呢？夏天衣着单薄，这一抓就是一道伤痕。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它不咬人，没想到它会扑孩子呀。
3: 这何止咬人的问题啊，扑倒摔伤抓伤打疫苗，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心存侥幸了，我马上带孩子就医。
0: 夏日高温，宠物情绪易焦躁，意外只在一念之间。牵绳不是束缚，是路人的安全线，也是爱宠的护身符。出门牵紧绳，粪便随手清，文明养宠，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和睦。
4: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4: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4: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
1: 工厂工作了八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工厂要辞退员工，社保该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啊，这个房东呢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那么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住呢？租客

0: 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是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呢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好，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给我们的留言，说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工厂要辞退他了，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0: 哦，他本来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1: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这个开店做生意，最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编造被出现大量的这样一个差评的时候，是被编造哈，那么随后有人以删除差评作为条件勒索钱财，只能认栽吗？我们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蓝青霞是怎么说的。
4: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

0: 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1: 好，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的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发现了向内河排污水应该如何来举报？奖励是否有奖励呢？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5: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6: 我要 AI 广告，
17: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6: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7: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5: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8: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0: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4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9: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市长吴贤德出席。

0: 并介绍有关情况。
1: 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十月在福州举办。
0: 我市发布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的通告。
1: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地下室结构施工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中秋国庆假期，福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909.5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昨天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市长吴贤德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到11月2号在福州举办。本次活动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为主题，采用立体化体验式办会模式，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现场体验、城市考察、配套活动等 N 项拓展内容。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长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造好房子论坛等多场论坛，颁发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同时精心设计7条城市考察线路，围绕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以及对外开放7大维度，向与会嘉宾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福州样板。2013年，中国推动联合国将每年10月31号设为世界城市日。2022年，中国与联合国人居署推动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奖励世界范围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突出进展的优秀城市。市领导林涛参加发布会。
1: 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3: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1: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4: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

0: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承办的礼尚往来理论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21号在福州软件园举行。交流会上，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结合数字福州生动实践，开展联动共学面对面研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走深走实。大家还结合福州软件园发展、数字政务改革、企业技术创新、数据要素改革等鲜活案例，解读如何以实变、应变、求变的历史主动破解发展难题、赋能产业升级。现场还开展互动交流，青年教师和高校学子踊跃分享学习感悟，在思想碰撞中深化理论认知，凝聚发展共识。鼓楼区五凤街道广厦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景荣：
3: 高度的历史主动，这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落在基层，就是办好居民家门口的事。我们会把这次学习的感悟转化为干事镜头，持续以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把便民服务做实做细，惠及每一位居民。
2: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陈子祥：
4: 作为马院学子，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理论品格和高度的历史主动，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 座谈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福州软件园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参观学习，实地感受福建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和成果，感悟数字中国的思想伟力。
0: 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还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院学生于雨熙：
5: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传：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1: 权威发布。
2: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鼠类防治工作，巩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市决定开展秋季统一灭鼠活动。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投药时间2026年10月8号至26号。二、使用药物外环境灭鼠，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并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使用粘鼠板、捕鼠笼等灭鼠器械。三、鼠情投诉，市民若发现鼠密度较高的场所或所在小区未开展灭鼠工作，可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卫健部门投诉，或将存在问题直接反映至市卫健局电子邮箱 lzxinxih163.com。 投诉或者反映问题时，请详细说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

和小区名称以及具体鼠患情况。四、注意事项：一、各小区垃圾要密闭收集，日铲日清，不留过夜。室内要完善防鼠设施，储藏好食物，以断绝鼠粮，提高灭鼠效果。二、物业小区单位内部居民户灭鼠应到合法杀鼠剂经销点，必须有福建省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或

0: 区乡镇街道同一时间开展。四、各小学幼儿园家长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有误食应立即送医疗单位救治，维生素 K1 是特效解毒剂。五、各单位和居民在灭鼠后期应注意做好卫生清理工作，及时收集处理鼠虱，避免用手直接接触，严禁乱扔鼠虱。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三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三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两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2: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909.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诏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于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
2: 21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全新线路首次开行。该线路依托衢宁铁路通道，途经福州、连江、宁德、周宁、郑和、松溪等站点。本次开通的福州往返松溪旅游列车，从闽江口驶入周宁高山云海，最终抵达郑和、松溪山水谷乡。沿途景致在超大观景车窗外次第铺展，实现车行即时游览，到站即时风景。列车全车设置观景坐席、家庭亲子多功能展演、休闲露营及私密包厢5大主题车厢。车厢内部深度融入生态科普、闽北非遗与茶文化展示。旅程中，游客可品武夷岩茶，沉浸式观看国风舞蹈表演，体验特色风物展示。乘车过程本身即是一场移动的文化盛宴。
0: 日前，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等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来到 C 口通道，花海氛围感扑面而来，步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

0: 贴，可爱的融融形象融入花海场景，尚未走出地铁站便可感受花海公园独有的浪漫气息。通道则以12月花绳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不仅呈现当月代表性花卉，还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同时站内还设有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卡通形象蓉蓉头顶的花环会随着季节更迭变换花卉样式，乘客不同时节到访都能看到别具特色的蓉蓉，场景适合驻足拍照。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日前，闽清县爱心超市在全县16个乡镇的17个点位同步正式运行，这是住在闽清专项行动的又一惠民实招。据了解，爱心超市是闽清县整合社会资源、汇聚公益力量、服务困难群众的重要平台，也是传递社会温暖与公益温情的民生窗口。爱心超市的服务对象包含音响尽享救助人群、低保边缘户保障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众三大类群体。以上三类服务对象每人每季度每类生活物资限购一次，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购买，按市场零售价的三折购买，其他普通群众可按市场零售价购买，其支付金额的90%支付至县邮政公司，10%捐赠至县慈善总会住在闽清爱心专户。
0: 古厝为幕，街巷为台，行进式情景微剧《温麻寻遗记》21号晚在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正式首演。据了解，《温麻寻遗记》通过穿越时空叙事与古今场景融合，串联起仰望先贤、山海孕育、非遗匠心、连马一家、新潮传承五大篇章。整场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观众将与马祖青年小曹一同踏上寻根寻遗之旅，在古厝街巷间触摸传统技艺，邂逅从岁月深处缓步走来的连江历史文化名人，沉浸式领略非遗之美与地域文化魅力，体会先贤智慧与当代表达交汇碰撞的巧思，以及深植血脉的家国情怀。值得一提的是，10月1号至10月5号19:30，《温麻寻遗记》将持续在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上演，诚邀广大游客共赴这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约。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闭幕式日前在河南举行，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福建省杂协选送的杂技节目《榫卯华夏》荣获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省时隔18年再度荣膺该项大奖。
0: 福州熊猫世界将于9月28号开展全员节前安全隐患排查、游览设施设备检修、场馆环境整治及绿化修剪专项工作。当天全天临时闭园，暂停游客接待。9月29号正常开园。
2: 桂湖美术馆双展近日联合开展。野性快精壮陈春木个展与佛跳墙三回游与素汐同期亮相，两展将开放至12月6号。
0: 眼下闽清江滨生态公园内的栾树迎来最佳观赏期，独特的一树三色景观惊艳亮相，目前栾树正值盛花期，观赏期可持续至9月底。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京时间十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

0: 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1: 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今天将会在福州市仓山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为大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的普法宣传。在前方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仓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的林书阳，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福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税科副科长李颖。李科长您好。
1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1: 另外一位呢是福州市仓山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吴建清，你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看福州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起增值税，我想不管是公司的经营者，还是说我们普通的市民，在日常的消费、买卖房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时候，都是会间接的接触到的。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啊，今年1月1号增值税法是正式的施行，有很多的企业主、个体户呢也十分的关心，增值税税法实行之后，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税负会不会波动呢？我们日常的办税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想请李颖科长您给我们用一些通俗一点的语言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增值税究竟是什么。
1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执法我普法直播间，和大家一同解读增值税法。增值税通俗的说，就是对交易里增值的部分来征税，它属于流转税，属于价外税，针对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在流转环节产生的增值额征税。它采用的是上征下抵的链条式的征收机制，也就是说，上一道环节征收的税款，下一道环节可以依法抵扣。这一套机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征税，具备了税收中性的特点，不会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选择。

0: 简单举个例子，一家家具厂，他采购木材做成家具出售，那么上游木材商在销售木材的时候缴纳的增值税，就可以成为下游家具厂采购木材的这个进项。那么在下游家具厂取得进项的当期呢，就可以去抵扣它当期的销项税额。那家具加工完成对外销售，通过抵扣上游木材中所蕴含的这个进项，就实现了我只针对家具加工增值额这一部分的计税。这样层层抵扣，税负最终就随着商品流转传导。增值税贯穿了生产、流通、服务全链条，和市场主体的经营和老百姓的日常消费紧密相关。
1: 那今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正式实施，很多的听友网友都很好奇呀，为什么要推进增值税立法呢？这部法规的出台，它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意义吗？
0: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一直是我们国家税务人终身奋斗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这次增值税立法最核心的目标。过去啊，我们增值税呢，长期依据的是国务院的暂行条例来进行征管。那么现在，我们将成熟的税制实践，给它上升到正式的法律，就补齐了我们增值税立法的短板，统一了增值税税制的口径，简化了增值税的办税流程，稳定了我们这个增值税纳税人、纳税主体的预期，营造更加公平统一的市场税收环境。自2026年1月1日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以及配套的实施条例正式落地了。至此，我们国家18个税种当中已经有14个完成了立法，税收法制化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增值税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法是增值税的基础性法律，它明确了纳税人、计税规则、适用税率、免税情形，统一了全国增值税的基本税制规则，是税务执法、市场主体办税的根本法律依据。配套出台的实施条例则进一步细化了我们法条概念，界定了货物、服务的内涵，明确了计税抵扣的规则，厘清了以往我们实践中模糊的涉税场景，统一了我们税务基层执法尺度。本次立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了增值税税制的基本稳定，税负水平的总体不变，系统总结多年改革的实践成果，对于健全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增值税制度，规范征纳行为，保护我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那听了李科长刚才的介绍，相信咱们的听友和网友应该是明白了增值税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样的。那么增值税它的纳税人具体指的又是谁呢？有哪一些单位和个人它是需要来缴纳增值税的呢？
2: 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包含个体工商户，都是增值税的纳税人。这里重点要和大家说明三点：一是单位，涵盖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类单位；二是个人，包含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三是应税交易的核心是有偿，也就是说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增值税的纳税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自然人属于小规模纳税人，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营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非企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1: 那我们对于纳税人现在也已经厘清了。

0: 这个概念了。那么增值税它的一个征税范围会包含哪一些内容？也就是说哪一些交易它是属于增值税的应税交易呢？
1: 我们增值税法将应税交易整合归纳为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四大类别。货物呢又包括有形动产，还有电力、热力、气体等这类特殊货品，也属于货物。服务覆盖面很广，包含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建筑、金融服务等，以及信息技术、文化体育、见证咨询等生产生活服务。无形资产指的是不具备实物形态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包括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等等。不动产指的是移动之后会改变性质、形态的资产，像建筑物、构筑物等都属于不动产。同时，法律还明确了三类应该视同应税交易的情形，即便没有直接收款，同样需要申报增值税。一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把资产或者委托加工货物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二是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三是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0: 那我想有不少的企业财务啊，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纳税的义务时间，还有就什么时候会产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什么时候去要申报缴税。
2: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是有着清晰的界定的。第一，发生应税交易，那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取销售款项或是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如果这个销售方提前开具了发票，那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是开具发票的当日，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发生视同应税交易，比如说 A 公司承诺向 B 公司无偿提供一批成衣的样品，那么这种虽然它是无偿提供的，那么按照我们增值税法的规定呢，它需要视同应税交易。在这个场景下，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就是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第三，进口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这批货物向海关报关进口的当日。那么这里需要额外提一点的是，就是境外的单位和个人如果向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服务转让了无形资产和或者不动产的，同样负有我们增值税法上规定的纳税义务。那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国家同时对于这种受让方或者购买方规定他要有扣缴义务。那增值税扣缴义务的发生时间呢，就与境外这个单位或个人他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保持一致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总而言之，收款或者取得收款凭证或者提前开票的，我们按照孰早发生孰早产生纳税义务来判定他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那么我们广大的企业财务朋友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本企业的这个申报节点。
0: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外场的普法的活动已经快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把信号转到我们的外场。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4: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在仓山区的税务局的办税大厅。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仓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在我身旁的呢，这位就是我们的仓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林舒阳，来跟大 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林舒阳。
4: 嗯，我们今天主要会跟大家介绍到哪些内容呢？
5: 今天我们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重点讲解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线上演示电子税务局的登记操作流程。
4: 嗯，
5: 同时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达标登记、逾期办理、追溯登记、资料留存等高频问题，帮助企业经营者能够准确地了解增值税法相关规定，从而规避涉税风险。
4: 嗯，都是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那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是正式出台，那么我相信肯定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纳税人对于这一块不那么了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税务局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宣传辅导呢？
5: 嗯，有的，在我们增值税法落地之后，税务总局配套出台了2026年2月2日公告，规范我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登记管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开展多渠道的政策辅导。线下办税服务大厅，我们更新了增值税法的政策展板，同时还设立了税费咨询专岗。线上，我们通过税企直连群去推送政策解读，同时我们还对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统一答复口径，确保窗口能够准确地解答企业疑惑，让市场主体第一时间读懂我们的增值税法相关规定。
4: 嗯，啊，大家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哈，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税大厅，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意图了解的相关的一些新规的解读。我们也来打开看一下里头内页是什么样的哈。哦，你看，其实很清晰哈，我们的这个纳税人的征税范围，包括它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这个税率等等，它其实在这张这个宣传内页上都能够一目了然哈。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部分的工作。
5: 是的，
4: 嗯，就是我们如果对税务问题有不了解的，除了在网上了解以外，我们的办税大厅其实也有给大家陈设这样的宣传资料，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来了解，来拿取这些宣传内页了。
5: 对，我们这些材料都是可以供纳税人免费使用，是可以带走的。
4: 那我除了看到我们其实在现场有这样的宣传内页之外，其实我还看到在官网上我们出台了一份一般纳税人的登记管理公告。那这份公告它的出台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5: 这份公告的出台是为了配套落实增值税法以及实施条例，税务总局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的有关事项公告，2026年1月2日，进一步细化一般纳税人登记征管细则，统一登记判定、生效时间、更正申报等规则，保障增值税法平稳落地。
4: 那在这里的话，我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新规出台之后，哪些纳税人他要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他的这个认定标准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5: 有的，我们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但两类主体除外，一是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主营业务不属于应税范围的非企业单位，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二是自然人。还有部分主体按照规定需要直接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例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成品油加油站、纳税航空运输企业等。另外，如果年销售额没有超过500万，但会计核算健全，可以准确提供税务资料的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
4: 那我们的这个一般纳税人他的登记规则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的变化？
5: 有的，主要有三点核心变化。第一，可以选择小规模纳税人的主体收窄，企业、个体工商户不再列入可选范围，仅保留符合条件的非企业单位和自然人。第二，销售额判定口径调整，稽查查补、更正申报调整的销售额计入税款所属期，不再计入申报当期。一旦调整后销售额超标，需要追溯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第三，生效时间调整，销售额超过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日为超标当期一日，不再由企业自主选择当月或者次月生效。同时，法不溯及既往，追溯登记最早的生效时间不早于2026年1月1日。
4: 那在这儿的话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它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后，它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办理这个税务的问题？能不能给大家来现场的实操一下？
5: 可以的，我们办理渠道主要是两大渠道。一是线上电子税务局办理，二是线下税务窗口办理。那线上电子税务局办理，我在这里给大家 家演示一下操作流程。
4: 我们在这个办税大厅，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办税大厅，除了有办税的窗口以外，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助的办税的

0: 机子，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在线上来办理我们的这个税务的问题，可以来看一下哈。
1: 首先我们要打开网页版电子税务局后登录，这里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已经登录的状态。登录之后，点击这一栏我要办税，然后点击综合信息报告，下拉。 找到我们的资格信息报告这一栏，里面有一个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我们点击进去。进入这个登记界面之后，我们填写表格上的相关信息，就可以提交申请。提交申请后，系统会再提示4次弹窗提醒。那每一次的提示，我们阅读息之后。 确认提交即可申请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线上登记的操作流程。
0: 我们其实在这个办税大厅有给大家提供这个线上办理的机子，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说大家只能到这里来进行线上办理，而是在家里我们是打开网页也是可以办理的，对吗？
1: 对对对，大家在家就可以线上办理。那同时我们线下也是有为大家提供这个办理渠道的，线下大家可以带上我们的营业执照员。 件还有企业的公章，或者是企业的实名办税人员，到线下的税务窗口，然后提交相关的材料，由我们的窗口工作人员来受理登记。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在家里进行电子税务局的线上登记，这样大家就不用跑一趟了。
0: 对，
2: 就是线上线下两种的办税方式，大家都可以选择。当然，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肯定还是线上办理会更方便哈。就大家登录我们的这个网站，您可以在介绍一下吗？网站的名字叫做。
0: 叫电子税务。

0: 问一下，您今天办的是什么业务呢？
1: 啊，可以啊，我今天来这里最主要就是想问问那个开票的问题。因为我们是那个小规模纳税人嘛，然后平常公司呢最主要是销售货物，一年的销售额大概也就在300多万，并没有拿到500万的标准。那因为我们公司不少合作的大客户，每次都要求我们要开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因为我们公司小规模嘛，并没有开不了这个税率的发票，好几次都影响业务合作。那我就想问问，就是像我们这种金额没有达标的公司，能不能申请成为那个一般纳税人呢？
0: 哦，刚好我们今天专业的这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在这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你好，完全是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的。我们很多的小规模企业对此都会有一些误解，认为只有年销售额达到了500万才能够去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但实际上我们的政策是很宽松的，只要您的企业会计核算健全，能够准确的提供税务资料，哪怕年销售额没有达到500万，也是可以自主申请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的。
0: 哦，就没有那么严格。
2: 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办理流程也是很简单方便的，您既可以在线上我们刚所说到的电子税务局去提交申请，也可以到线下税务窗口来办理这个申请登记。那登记生效之后成为了一般纳税人，您的企业就可以正常开具13%税率的专票，能够满足一些大客户的开票需求。也能够比较切实的解决咱们这个业务合作的难题。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企业一旦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之后，是没有办法再转回小规模纳税人的。所以建议各个企业在登记的时候要先考虑我们企业一个未来的经营规划，然后当下的开票需求以及一些税费成本这些综合因素。那考虑确定之后，如果是适配企业当下的经营情况，再去申请登记这个成一般纳税人的。
0: 哦，就是小规模企业一旦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就没有办法
2: 是的
0: 再回去了。
2: 对
1: 啊，像我们公司也就是担心，就是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之后，没有办法再转回这个小规模这个情况。那刚刚听完您的解释，我觉得还是就不用担心了。谢谢。
0: 好的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今年出台的这个增值税法，对我们小规模还是比较友好的，也更加规范。那我平常我们公司最主要担心的就是开票问题呀，优惠政策经常调整，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财务，比如说平常开票啊，作战方式总要不断的去调整，这样子就很容易出错了。那就是自从这个增值税法正式实施后，相关法规也就固定下来。

0: 那这样我们也就不用担心经常要去关注这个政策的调整变化，这样我们心里也就踏实很多。
1: 嗯，
0: 整体呢感觉增值税法的实施还是比较紧迫惠民。
1: 哦，好的，谢谢。
0: 好，谢谢。
2: 今年施行的增值税法，我们的核心确实就是这个政策法定化、征管人性化、精准减负化。一方面呢，我们将小规模纳税人月10万即30万的免税标准正式入法，政策长期稳定，彻底解决了企业频繁适应新政的困扰。
1: 嗯，
2: 另一方面，增值税法明确，小规模纳税人可就单笔业务选择放弃税收优惠，开具专票，不受一般纳税人税收优惠放弃36个月内不得恢复的约束，企业可以根据订单开票需求灵活选择。后续大家如果有任何对于增值税法政策或者实操的困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征纳互动服务拨打12366税费咨询热线，或者向大厅来咨询。
1: 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哈，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那其实从刚刚的这个访谈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增值税法正式落地之后，确确实实是给我们的纳税人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在这儿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们会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小规模的企业，他如果在当年哎发现自己的这个年销售额超过了500万，但是他们却没有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像这种情况，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对，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2: 系统会自动弹窗预警，如果销售额已经超标，弹窗提醒企业办理登记，企业确认后填写销售额，系统自动判定超标月份与一般纳税人生效时间。如果纳税人没有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登记，自期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按一般纳税人管理，生效时间依旧是销售额超标的当期一日。
1: 嗯，那您刚刚有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效时间，然后包括就是要在什么期限内办理，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给大家来生动的讲解一下？
2: 可以的。
1: 就这个时间是怎么去算的，然后这个期限又是怎么算的？
2: 嗯，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规则吧。我们纳税人销售额超过标准，应当在超标的次月申报期限内办理登记，生效时间为超标当期一日。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按季申报批发零售的小规模企业，2026年前3季度的销售额合计400万，10月销售额20万，11月100万，12月20万，在11月销售额突破500万，那么企业就应当在12月申报期内去办理一般纳税人的登记，且生效时间为2026年11月1日。
1: 嗯，就是这个例子给大家举完以后，可能我们相关的这个纳税人他就会更清楚一些，更明了一些哈。啊，那我们现在呢所在的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这个办税大厅的服务窗口。
2: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纳税人正在办理他们的这个相关的税务的工作哈。
2: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随机来采访一下。我看到这边有一位正在等待的这个纳税人，你好，打扰一下，可以采访一下吗？
3: 哦，可以啊。
1: 嗯，想问您几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您今天来是办什么样的业务呢？
3: 哦，我今天就是来开一个个人的劳务发票的。
1: 嗯。那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是问题？
3: 那刚好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没有注册公司嘛，是个人来开票。然后最近接了一个会长的服务，然后呢，那个公司现在给我打款，说是要我这边开一张发票给他。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发票好不好开，所以来大厅这边想看一下这个流程吗？会不会麻烦？然后还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可以咨询一下？
1: 哦，好，那个请我们舒阳给他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您的情况我完全理解。我们有很多的自由职业者在提供劳务的时候，都会遇到代开发票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给您解答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个人提供零星的一些劳务服务，取得劳务报酬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到我们的线下办税窗口，或者在电子税务局去提交我们一个个人的增值税发票代开的申请，那就可以满足对方的开票需求和报账需求。办理的流程其实也不麻烦，在线下办理的话，您需要带上您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以及相关的业务证明材料，到窗口由工作人员为您代开发票。在线上电子税务局的话，也是提交同样的材料，那会由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审核为您进行发票的代开。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提醒您两个点。第一点是，我们这种发票代开仅适用于个人发生一些零星的劳务。

0: 服务或者是偶然性的劳务服务，如果是持续性经营性的经营收入，就需要按照市规定办理市场主体的登记。第二点是代开票据需要保证业务真实、合同真实、资金真实，坚决杜绝虚开发票等涉税违规行为，合规开票，依法纳税。
1: 所以他这种就是偶尔一两下
0: 是的
1: 是可以 的，但是如果持续性的，那可能我们该登记就要登记了啊。您还有疑问吗？
2: 没有了。本来对这个不太了解，现在听一下解释，觉得蛮通透的。
1: 好的，谢谢您，
0: 不用客气。
1: 您可以继续忙您的事儿了。那刚刚美阳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纳税人简单做了一个介绍哈，就是其实个人开发票这个事情，大家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下载我们的这个税务局的 APP？我们也可以通过 APP 来办理的。
0: 是的，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的电子税务局 APP 去操作申请这个发票代开，也可以通过我们网页版的电子税务局去申请这个发票代开。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被追溯为一般纳税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之前取得的这些扣税凭证，它是否还能够正常的使用呢？
0: 完全是可以的。我们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已经按小规模申报的税款所属期，需要逐期更正报表。对应期间已经取得但尚未确认用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可以逐期做抵扣用途确认。举个例子，企业2027年7月更正2026年4季度的申报表，补增销售额300万，纳税义务发生在2026年10月，判定10月销售额超标，那生效日期就为2026年10月1日。企业在2027年7月去更正2026年10月至2027年6月各期间的申报表时，这段时间内取得的未确认用途的扣税凭证，都可以逐期进行确认抵扣。
1: 就是可以使用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我们的这个之前取得的这个扣税凭证是可以使用的。那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企业登记为一般的纳税人之后，那他需要提前留存哪些资料备查呢？就这些资料都包括哪些？
0: 按照我们的公告第10条，相关资料要由纳税人自行留存备查。那按目前的规定，具体的资料有下列这些：如果是主动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的，要留存会计核算健全说明等佐证材料；偶然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留存发票等佐证材料，证明交易属于偶然发生。办理选择小规模纳税人的，需要留存主营业务情况、登记证件等说明材料。
1: 那今天其实我们跟着舒阳也对整个增值税法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哈。那最后的话呢，也请你来简单的对我们这个外场今天的整个普法的内容做一个总结概括吧，包括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这些小 tips 也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好的，今天我们在仓山区办税服务大厅重点讲解了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那同时也给大家演示了线上电子税务局的操作流程，和带大家了解了线下办理的渠道，同时也为大家解答了最关心的达标登记、逾期办理、追溯登记、资料留存等高频问题。在现场呢，我们还通过和现场的办税人员互动，解答企业疑惑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了更多的政策问题。在增值税法落地之后，希望企业要更加注重关注自己的销售额监测，留意我们电子税务局的弹窗提醒，及时去登记成为一般纳税人。那后续要注意我们的进项抵扣要规范，然后还要管理好我们的发票。大家如果后续有任何关于增值税法政策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征纳互动服务拨打12366税费咨询热线，或者向办税服务大厅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福州税务的公众号。
1: 12366哈，所以我们的纳税人要是有任何的这个办税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热线。
0: 对，
1: 如果要是实在还有不明白的，直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办税大厅来咨询了解都是可以的，甚至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包括我们在线上办理这个税务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官网上的这些信息哈。那我们今天外场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把我们的信号切回到内场的直播间。
3: 好的，欢迎继续来收听和收看我执法我普法节目，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台新闻广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体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李颖，以及福州市仓山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吴建清。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节目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视频呢，大家关注一下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好的，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有关于增值税法不明白、不了解，想要我们的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替您解答的问题，也欢迎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来做出解答。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哈，增值税法在施行之后，大家都特别的关心。那么对比我们之前的暂行条例，增值税法它主要有哪一些方面的变化呢？
1: 这次增值税立法在保持税制税负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对税制的框架、征管的规则做了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呢体现在四方面。第一，就是征税范围、税目体系的整合优化。过去呢，我们把增值税的征税对象都叫应税行为，那么这次我们就统一把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统称为应税交易。那么所以听众们将来听到应税交易就要反应过来，这个是增值税的征税对象。第二，就是把税目进行了整合优化，将过去的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合并为生产生活服务，同时将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并入了货物服务的范畴，那么整体税制体系就更加简洁了。那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加工、修理、修配劳务虽然是由劳务变成了服务，但是适用的税率维持13%不变。第二，税率征收率法定化，13%、9%、6%三档增值税税率保持不变，但是由条例规定改成了法定，权威性更强了。小规模纳税人简易计税征收率统一法定为3%，单一的一档，规则稳定清晰。第三，税收优惠整合完善，我们梳理整合了多项免征政策，例如优化了学校提供学历教育服务的免税主体范围，明确包括这个学校包括省级人民政府及其下设的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同时界定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的主体不包含盈利性的美容医疗机构。法律授权国务院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台扶持小微企业、重点产业、创新创业、公益捐赠等增值税专项优惠。第四，征管服务提质减负，这一次增值税立法我们取消了一天、三天、五天这类较短的计税期间，精简了申报频次，减轻了纳税人的办税负担。电子发票也正式写入法律，和纸质发票具备了同等的法律效力，方便纳税人日常开票、验票。
0: 其实增值税优惠政策呢，我们其实平常也会看到哈，非常的丰富，不管是小微企业、个体户还是普通的经营者呢，都很关注这一块。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的各位纳税主体吧，来介绍一下啊，主要有哪一些优惠？
1: 我们这次增值税法及其配套的这个实施条例呢，规定的优惠大致分为四大类。那么同时同期出台的这种规范性的文件还设有虚拟抵扣、即征即退、进项加计抵减等专项优惠。那法定和条例规定的优惠呢，第一类是起征点优惠，这个优惠呢主要惠及广大的小规模纳税人和自然人。这项优惠的内容是小规模纳税人发生了应税交易，销售额没有达到起征点标准的，

免征增值税。那这项政策目前暂定的执行期是2026年的一月至2026-27年的12月。那起征点标准按月计税的是月销售额10万元，按季度计税的季度销售额30万元，按次纳税的每次销售额起征点是1000元。那么同一天发生多笔交易的按日

0: 用场或者转让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应税交易，还可以享受3%的征收率减按1%征收。符合条件的预缴项目同样也可以实现3%的预征率减按1%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这是起征点优惠。第二类是法定的免税优惠，主打贴近民生，比如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比如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托幼机构育养服务、学校的学历教育服务，比如个人因家庭财产分割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等，都纳入了免征增值税范围。第三类是简易计税政策，法定的简易计税征收率统一为3%，小规模纳税人就全部都是适用3%的征收率简易计税。同时对一般纳税人的部分项目设置了可选择的简易计税方式，像公共交通运输、轻包工类的建筑服务、建筑老项目、仓储装卸搬运、收派、文化体育服务等，这是第三类简易计税的政策。第四类是差额扣除政策，也就是允许从纳税人当期的含税销售额中扣除政策规定的对应价款后的余额进行计税，比如融资租赁服务、旅游服务、转让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此外，刚才提到的虚拟抵扣、特定行业的即增即退、进项税额的加计抵减等扶持政策，一并助力企业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扶持产业做大做强。
1: 嗯，那么增值税法在施行之后，固定资产、不动产、无形资产这一类的长期资产进项抵扣规则也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调整的。那很多的企业财务应该也会比较想要多了解这么一块的内容，那能不能请小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长期资产进项抵扣规则的调整？它主要目的是贴合增值税征扣一致的原则，防范涉税风险，使政策能够平稳过渡。它可以分成两种情形，一是单项长期资产如果原值超过了500万元，同时用于一般计税项目，又用于免税、简易计税、个人消费、集体福利或者不得抵扣的非应税交易等情形的，采取分期调整制度，取得单期可以全额抵扣进项，后续混合使用期间要按照调整年限来核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逐年进行调整。二是如果单项长期资产的原值没有超过500万元，用于混合用途的，可以延续现行的政策，也就是可以全额抵扣进项，不用逐年调整。这项调整针对的是大额的长期资产，兼顾办税便利和税制严谨。企业如果购置厂房、大型设备的时候，就可以对照这条规则做好进项管理。
1: 嗯，那刚才说到有抵扣，肯定就会有不能够抵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增值税法当中，哪一些它的进项税额是不能够从销项税额里面进行抵扣的呢？
0: 增值税法第22条明确的六类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情形。第一，适用简易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第二，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第三，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第四，购进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第五，购进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第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的进项税额。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两点。第一，就是企业如果已经申报抵扣了进项税额，后续发生了以上这六类不得抵扣的情形的， 那要及时按

0: 规定做进项税额转出，避免产生涉税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购进的餐饮娱乐服务如果是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不是直接用于消费的，那么这部分对应的进项税额是可以正常抵扣的。所以在这里总局做了一个两分法，就不再一刀切的全部禁止抵扣，那充分保障了我们纳税人的抵扣权利。
1: 那么不同的行业它应该受到政策的调整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的增值税法在实施之后，有哪一些行业是特别需要重点的来留意政策变化的吗？
2: 我们平时工作中比较经常被问到的有几个典型行业的变化比较突出，企业需要及时关注调整计税模式。第一类是劳务派遣行业，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可以享受差额扣除，但是它不再适用5%的简易计税政策，这个跟之前的政策就有所变化。企业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可以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并且销售额和扣除价款一定要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列明。小规模纳税人劳务派遣则不再适用差额征税政策，需要全额按3%简易计税。2026年到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继续享受3%减按1%的优惠。第二类是建筑行业，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建筑服务不再适用简易计税，需要统一按照一般计税9%的税率进行计算。第三类是医药生物行业，生物制品不再适用3%简易计税，也需要适用一般计税13%的税率计算。而文旅、餐饮等这类服务业则迎来了利好，用于生产经营的餐饮娱乐服务类的进项税额可以正常抵扣，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税负。
1: 那很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都非常关心的是个人买卖住房的增值税法实施之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个人买卖房的增值税是怎么缴纳的呢？
0: 按照最新的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个人不含这个个体工商户的一般纳税人销售住房增值税政策有调整，就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3%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销售购买2年及以上住房的，免征增值税。对比以往呢，个人出售不满2年住房的征收率啊，就由于过去的5%下调到了3%，切实减轻了我们居民住房交易的一个负担。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政策利好，就是2026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个人住房交易啊，如果您增值税尚未申报缴纳的，那么符合这个公告条件的，也可以适用这条新政。
1: 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购房者来说，即使是在法规出台之前，只要你还没有去申报，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新的法规带来的利好。
0: 是的。
1: 那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啊，说企业供货给客户，对方要求先开票2个月之后才来结算货款，那么企业能够等回款之后再来申报增值税吗？这个问题请小吴回答一下。
2: 我们先说答案啊，不可以。根据我们增值税法第28条的规定，发生应税交易，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取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天。如果企业先开具发票了，那么就是开具发票的当天。简单来说，刚才这位网友问的双方约定延后支付货款，这只是购销双方约定的资金的结算周期。双方发生应税交易并先开具发票，增值税纳税义务在开票的当天就已经产生了，并不受他们实际的付款时间的影响，所以企业应该在纳税义务发生的次月或者次季度就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申报。
1: 那比如说商家他在做促销打折，那增值税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0: 折扣销售是我们商家经常采用的一种促销手段。那销售额和折扣额如果是在同一张发票的金额栏

0: 分别注明的，那按照政策就可以按照折扣之后的销售额计税。如果只是在备注栏标注了折扣，在金额栏没有分开列明的，那么这个折扣额就不能扣减，需要按照原价全额计税。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商户朋友，开具发票一定要规范填写。
1: 嗯，那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说，企业仓库遭遇到了暴雨进水，存货被淹了，那么仓储管理规范是不属于管理不善，那么这一批受损的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要不要转出？这个问题问的我想很多的听友网友可能听起来就觉得很迷糊啊，还是想请我们的这个小吴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们增值税法明确了，只有非正常损失对应的进项税额才不得抵扣。我们实施条例进一步界定，非正常损失它指的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货物被盗或者丢失、霉烂变质等，或者违法被没收销毁，这些情形才属于非正常损失。如果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它是因为暴雨，那暴雨属于自然灾害，它就不属于非正常损失。当然我们要提醒企业必须要留存完整的佐证材料来证明它不属于管理不善，比如说气象预警的证明、它现场的影像资料、仓库的巡检记录、它报损的审批单等等，证明我们企业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证明这个损失确实属于不可抗力，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做进项转出处理。
1: 嗯，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高频问题了，不少的财务都非常的关心啊。比如说企业外购礼品无偿的赠送给合作的客户，这个情形其实也是经常会出现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属于视同应税交易，要不要缴纳增值税呢？
0: 好的，单位无偿转让货物属于增值税法律规定的视同应税交易，需要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但同时礼品采购它对应的进项税额呢，也可以正常抵扣，所以企业要做好礼品的领用台账，留存赠送客户的资料，规范备查啊，合法的享受相应的这个税收权利。
1: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请林颖副科长您对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活动做个总结吧。
0: 增值税是我们国家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是落实税收返地原则的关键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日施行以来，福州市税务部门有序推进配套政策的落地，系统的升级，普法宣讲纳税服务，保障了增值税法落地落实，充分发挥增值税在筹集财政收入、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的职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讲解了增值税的基础定义、立法背景、对比暂行条例的改革变化，详细介绍了征税范围、各项税收优惠以及长期资产进项抵扣规则、重点行业的政策调整，还有大家关注的个人住房的交易增值税政策，结合外场窗口的实操、模拟纳税人的互动问答，解读了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规定，同步回应了网友的留言提问，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广大的经营者市民读懂增值税法，规范涉税操作。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大家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后续工作中啊，我们福州税务部门将持续以纳税人需求为核心，严格落实依法治税的要求，深入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全力推广容易办税费服务品牌，持续推进以数治税，切实让办税更便利，税费服务更智能，政策落实更有力。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理解。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4: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与。

0: 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

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福州举办。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地下室结构施工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中秋国庆假期，福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909.5万人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昨天，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福州举办。本次主场活动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为主题，采用立体化体验式办会模式，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现场体验、城市考察、配套活动等 N 项拓展内容。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长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造好房子论坛等多场论坛，颁发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同时精心设计7条城市考察线路，围绕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以及对外开放7大维度，向与会嘉宾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福州样板。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 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7: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11: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南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1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1: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
1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

0: 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于雨熙
1: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转：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0: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苍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909.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少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于9月24日、27日、30日和10月1日、6日、7日，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日前，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等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来到 C 口通道，花海氛围感扑面而来，步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可爱的蓉蓉形象融入花海场景。尚未走出地铁站，便可以感受花海公园独有的浪漫气息。通道则以12月花神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不仅呈现当月代表性花卉，还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同时，站内还设有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卡通形象蓉蓉头顶的花环会随着季节的更迭变换花卉样式，乘客不同时节到访都能看到别具特色的蓉蓉，场景适合驻足拍照。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

0: 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1: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2: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3: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3: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4: 哦，
3: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5: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

0: 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1: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0: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1: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正午热线。微信网友三方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是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租客该怎么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时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等自建房产权登记和居住权登记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明天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区域为何仍会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呢？发现向内河脱排污水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有奖励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

0: 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蓉举办。绵羊绒里的迷雾，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号至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最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1: 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0: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还有绿色转型提能升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超200家的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还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

0: 观念，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于雨熙
1: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传，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3: 先锋侠在线，
0: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苍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4: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2道内支撑加排砖加高压旋喷砖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3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4: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的诉求。阿成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工厂要辞退他，工资已经结清，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5: 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6: 哦，
5: 是
6: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嗯、
5: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提到羊绒，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高端昂贵，但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的时候，却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这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都不低，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的生产和集散中心，在桐乡普苑新房服装城，一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我们来听听销售人员怎么说。
9: 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就是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7: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学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借助高倍电子显微镜，记者看到羊绒和羊毛的鳞片结构差异非常明显。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李小梅：
10: 我们日常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是通过纤维鳞片的密度、厚度、张角、

0: 和表面光滑程度来进行分析。山羊绒鳞片呢，边缘比较光滑，紧贴毛干，呈环状规则包裹在毛干上，鳞片较薄，张角比较小，所以表面显得很光滑。左边这张是绵羊毛的纤维结构图，绵羊毛的鳞片呈瓦片状排列，更厚更密，张角比较大，表面相对比较粗糙，这也是绵羊毛产品穿着中产生刺痒感的主要原因。
1: 随后，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总工程师李小梅：
0: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1: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只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2: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1: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来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3: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绵羊绒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便争议不断。特别是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在2024年和2025年先后提出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后，一些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2: 取名绵羊绒，那简称呢也是羊绒，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说它应该是山羊绒的产品，所以呢它极容易造成这个消费的误导。如果这个借绒自带的这个高价值的属性影响了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决策，便违背了这个市场经营、诚信经营的这个基本准则。
1: 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523-2013 绵羊毛的规定，生长在绵羊身上的毛纤维统称为绵羊毛，简称羊毛。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天然纤维术语，在所有动物纤维中，仅有取自山羊、骆驼、牦牛这三种动物身上的细绒毛被允许使为绒来命名。绵羊、兔子、狐狸等其他动物纤维依法只能称作毛，不能叫做绒。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之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至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价差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谋取暴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显示，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和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4: 它里面呢定义了一种，就是绵羊毛，把它定义成为绵羊绒啊，这是有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它所定义的绵羊绒这个概念，它跟国家标准绵羊毛和天然纤维术语所确立的山羊绒这个相关的定义啊，它是不一致的啊，不一致的。那么这些都是违反了国家的法规和政策。我们的做标准的基本原则，要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那么它的这个标准呢，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啊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已经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立即废止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同时开展团体标准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查处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不符合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团体标准，制定工程不符合程序要求，利用编制团体标准乱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队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4: 标准它是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基石，尤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规则，如果你在前端的这个标准上啊，对一些术语进行了一个扰动，那么后端就会出现很大的混乱，最后会对消费者啊产生伤害，最其实反过来又会对相关的产业的从业者啊造成伤害。那么一定不能由于一些协会或者一些个别企业啊在推动一些协会在做这些标准，试图去把一些原来国家标准已经确立的一些概念体系啊做一些破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及时出手给予处理。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

0: 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5: 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重播。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10月在福州举办。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地下室结构施工将于明年上半年完成，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中秋国庆假期，福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909.5万人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福州举办。本次主场活动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为主题，采用立体化体验式办会模式，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现场体验、城市考察、配套活动等 N 项拓展内容。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长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造好房子论坛等多场论坛，颁发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同时精心设计7条城市考察线路，围绕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以及对外开放七大维度，向与会嘉宾呈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福州样板。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19日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展现海上福

0: 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1: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0: 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据了解，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70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采购需求。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主场活动昨天在马尾船政文化遗址群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形式，全方位普及国防知识，弘扬强军精神。现场福州市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此举将充实全市国防教育宣讲师资队伍，为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国防宣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户外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双拥共建展示区、公共安全知识科普与实训体验等9个特色展区，以直观体验、实景科普的方式，让国防知识通俗易懂、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互动体验中增强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福建财贸工业技术学校学生于雨熙
4: 操作了模拟装备，还学习了应急救护知识。作为学生，我们要学好知识，强健体魄，将来也能为国家出一份力。
0: 福建省爱国教育协会工作人员郑飞转：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呢，让更多人学会自救、互救。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生命力量的一部分。
0: 记者从市城投所属市城乡建总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将完成该项工作，整体项目将于2028年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苍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地下室总面积近33.8万平方米，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6: 优化了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内支撑体系优化为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组合支护，将大大缩短工期及项目成本。地下室施工力争于明年上半年完成施工任务。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6: 项目计划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

0: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至10月8日，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909.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秋国庆假期，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中短途列车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少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于9月24日、27日、30日和10月1日、6日、7日，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日前，福州地铁4号线花海公园站完成主题换新，站内花艺墙面、12月花神主题通道、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等悉数亮相，与站外花海公园盛开的向日葵相映成趣。来到 C 口通道，花海氛围感扑面而来，步梯铺设蓉蓉花卉主题地贴，可爱的蓉蓉形象融入花海场景。尚未走出地铁站，便可以感受花海公园独有的浪漫气息。通道则以12月花神为主题，两侧悬挂主题卷轴，不仅呈现当月代表性花卉，还搭配古典诗词，营造一步一景文景相融的观赏体验。同时，站内还设有蓉蓉带你去赏花打卡点。卡通形象蓉蓉头顶的花环会随着季节的更迭变换花卉样式，乘客不同时节到访都能看到别具特色的蓉蓉，场景适合驻足拍照。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4: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

0: 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1: 哦，
0: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2: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

0: 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到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0: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三方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了或者是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租客该怎么维权？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0: 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婚后购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申请贷款买车时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无法偿还车款，责任是

0: 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嗯，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的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呢？发现向内河偷排污水，应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会有奖励呢？
7: 是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
2: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7: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7: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的留言，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呢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8: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8: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

0: 20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
1: 嗯，
0: 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2012年到20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20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的留言，他说他的母亲呢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办理长护险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看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将会在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是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
1: 大会呢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的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的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4: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

0: 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1: 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啊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性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2: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据了解呢，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了700余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近代企业提交了采购需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哈。那我们呢，今天的公证处政务专家的连线时间稍稍提前，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稍后即将为您连线。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无法到现场办理放弃继承公证，有什么办法代替呢？
3: 老人已经过世将近5年了，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做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今天我们连线时间稍稍提前啊，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好，走四方想要问的是，他要继承父母的老宅，哥哥姐姐呢是愿意放弃继承的，但是哥哥没有办法到现场进行公证，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他来进行公证呢？
2: 哥哥如果要表示放弃的话，是一定要有哥哥亲自来表态的。那如果是我不知道他无法到现场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因为人在外地的话或者在国外，那他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去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寄回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不方便出门，或者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门的，那这种你也可以到当地的公证机构申请上门服务。
0: 哦，还有上门服务啊，现在非常人性化。
2: 对对对，
0: 好的。
2: 那就是说，就是放弃一定要他哥哥亲自做出来的意思表示才可以。
1: 好，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看一下，如果在外地就直接找一个外地的公证也可以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在福州本地这个邀请我们公证处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帮忙进行公证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家呢是城中村的啊，房产是他爷爷的名字，现在呢爷爷已经过世5年了，去不动产中心说呢要提供这个继承公证书，不然的话房产是改不了名字的。这老人已经过世将近5年了，想问一下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

0: 做呢？
1: 这个是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就是要审核，就是如果房产是爷爷的名字，就是要审核爷爷以及奶奶，因为大概率都是夫妻共有财产，他们两方两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我建议就是这种的公证，家里找一个对家庭情况比较了解的人，然后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具体来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家庭情况给你列出一个清单，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好的，
2: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静心，他说城镇居民买农村的违建所谓小产权房啊，就买这个小产权房，那立遗嘱公证可以吗？有没有效用呢？
1: 这种的话遗嘱公证可能是办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证的时候是一定会去审查他的财产的情况，就房产的话必须是有成熟依据的，那这边是说的是违建的所谓小产权房，那可能
0: 没有房产证。
1: 对可能是办不了，但是你可以基于这个财产自己本身自己在家书写遗嘱也是可以的，自述遗嘱未来也是可以作为证据吧。
0: 好，哎，我想问一下陈主任，现在有人说自述遗嘱需要自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呢旁边还要放着一张权威的报纸，然后再录这个视频是吗？
1: 那个是像录音录像遗嘱，这俩现在就是自述遗嘱其实不用，只要你纯文自己书写名字时间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有一种是录音录像遗嘱，你就是可以对着那个录像，那很多人在自己在做这个遗嘱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他会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
0: 就拍一下自己书写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行。
1: 有的人就会把自己书写的过程以及念遗嘱的过程都录下来，那就是为了更多的保障，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行，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喜乐的问题哈，他说拆迁安置房还没有正式的房产证，只有合同，怎么合法的公证立遗嘱留给子女呢？产权不给其他人。
1: 这也是要办理一个遗嘱公证，那一样的要审查他房产的那个权属。如果说拆迁安置的房子之前被拆迁的房子是有产权证的，那你拿着原来的旧产权的注销单和那个合同能对得上，那是可以订立遗嘱的。那有的人被拆迁之前的房子是没有产权证的，那种的话，你即使有拆迁合同，但就是还没办法办这个遗嘱公证，因为你原来的产权定性还没定好，然后新的产权制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要根据新的产权证来判断。
0: 明白了，好，
2: 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
2: 再见。
0: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干部深入商超、卖场、机关单位等等，通过查台账、看现场、访情况等方式，开展节前四封的监督检查，督导各级各单位党组织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节日期间四封问题反弹回潮，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节日期间呢，是纠治四风的重要节点，市纪委监委强化节前提醒，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状况的监督，压紧压实换届履新干部的作风建设责任，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推动新班子从一开始就以严实作风干事创业。同时呢，通过开展节前廉洁教育提醒、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问题等方式，督促党员干部绷紧纪律之弦，防止节日期间思想松懈、行为失范。据了解呢，市纪委监委提前两周启动了节前集中监督执纪执法的工作，运用了一加 X 加 Y 的监督机制，只深入开展四风问题的监督检查，重点紧盯四风老问题新情况，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露头就打，持续的深入整治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下大力气纠治搞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
0: 你有任何的相关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办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明天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2: 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1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留言啊，说自己的户籍呢在安徽，是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了。请问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档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心胸的问题啊。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

0: 年离开了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啊，说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到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份开始呢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它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它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它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它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它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不会白交。
2: 好的，更多的政务诉求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26号，福州呢将会开展全市秋。

0: 计统一灭鼠活动，撒药的时间呢一定要看好来啊，因为市民朋友们要看好家中的幼儿和宠物，以免误食。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中呢10月12号到19号就是投药的阶段，外环境灭鼠使用的是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同时呢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的是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且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的是粘鼠板、捕鼠笼等一些灭鼠的器械。
0: 灭鼠工作啊，坚持鼠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公园绿化带、内河沿岸等公共外环境和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由各地卫健局负责组织开展灭鼠活动。宾馆、饭店、食品加工厂、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垃圾转运站、粮库、动物园、医院、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站等重点场所呢，由其管理单位自行组织或者委托以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灭鼠工作，相关主管部门负责落实情况。那么其他的单位啊，比如说像物业小区啊、居民室内的灭鼠呢，则需要自行购买鼠药投放啊，或者是委托已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由属地卫健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补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
1: 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工厂要辞退员工，社保该怎么办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1年的租房合同啊，这个房东呢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那么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住呢？租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0: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是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呢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付。
1: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好，来看一下微信吗。

0: 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我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一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
1: 哦，
0: 是这么来
1: 半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哈，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这个开店做生意，最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编造被出现大量的这样一个差评的时候，是被编造哈，那么随后有人以删除差评作为条件勒索钱财，只能认栽吗？我们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蓝青霞是怎么说的。
4: 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2: 好，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的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发现了向内河排污水应该如何来举报，奖励是否有奖励呢？
1: 嗯，
2: 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来。

0: 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

0: 哦，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继承公证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
5: 嗯，
0: 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的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呢？发现像内河偷排污水应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会有奖励呢？
5: 是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要交270块钱，是这样吗？
0: 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的留言，说已经职工医保退休了，听说今年6月份以后办理的长护险，每个月呢要交270块钱，是这样的吗？怎么交钱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饼的问题啊，2012年到2017年医保断缴了，如果补缴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中间的一个部分就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它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5: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然后的留言，他说他的母亲呢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候住院也要请护工照顾，是居民。

0: 医保，请问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办理长户险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长户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台记者从21号下午召开的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将会在10月16号到19号在福州举办，其中2026第四届福建国际海洋装备博览会将设置专业展区11个，集中展示7000多件海洋装备产品和成果，多项产品技术成果是首次亮相，参展阵容创历届新高。
2: 大会呢以绿智共生链动蓝海为年度主题，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合作、成果展示等方面策划举办众多精彩的活动。大会立足电动船舶、深远海养殖、海洋新能源等福建省特色优势产业，设置5个专业化子展区，参展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较上届增加超60家，同比增长超20%。精心打造的福建馆采用应用场景加海洋装备沉浸式场景展示，进一步的展现海上福建建设成效。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郑伟。
4: 到2030年，争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转型升级纵深推进，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把我省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特色产业基地。
0: 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楠介绍，近年来福建港口啊锚定世界一流港口目标，坚持港产城融合发展，以通道新贸易、以航线连全球、以港口聚产业、以数字赋能和绿色转型提升能级，推动港口从运输枢纽向经济枢纽跃升。
5: 2025年，全省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7.56亿吨，万吨。

0: 升级以上深水泊位比例达46.1%，港口经济增加值占全省沿海地区 GDP 15.3%，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据了解呢，目前大会已邀请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邀请广东省担任大会主宾省，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担任大会主宾高校，法国佩皮尼昂市担任大会主宾市，吸引了700余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展，来自40余个国家的超200家境外企业提交了采购需求。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哈。那我们呢，今天的公证处政务专家的连线时间稍稍提前，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稍后即将为您连线。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无法到现场办理放弃继承公证，有什么办法代替呢？
1: 老人已经过世将近5年了，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做呢？
8: 公证处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今天我们连线时间稍稍提前啊，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陈主任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好，走四方想要问的是，他要继承父母的老宅，哥哥姐姐呢是愿意放弃继承的，但是哥哥没有办法到现场进行公证，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他来进行公证呢？
2: 哥哥如果要表示放弃的话，是一定要有哥哥亲自来表态的。那如果是我不知道他无法到现场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因为人在外地的话，或者在国外，那他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去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寄回来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不方便出门，或者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出门的，那这种你也可以到当地的公证机构申请上门服务。
0: 哦，还有上门服务啊，现在非常人性化。
2: 对对对，
0: 好的。
2: 那就是说，就是放弃一定要他哥哥亲自做出来的意思表示才可以。
1: 好，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看一下，如果在外地就直接找一个外地的公证也可以啊。如果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可以在福州本地这个邀请我们公证处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帮忙进行公证哈。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家呢是城中村的啊，房产是他爷爷的名字，现在呢爷爷已经过世五年了，去不动产中心说呢要提供这个继承公证书，不然的话房产是改不了名字的。这老人已经过世将近五年了，想问一下继承公证等一系列的公证要怎么做呢？
2: 这个是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就是要审核，就是如果房产是爷爷的名字，就是要审核爷爷以及奶奶，因为大概率都是夫妻共有财产，他们两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我建议就是这种的公证家里找一个对家庭情况比较了解的人，然后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具体来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家庭情况给你列出一个清单，你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好的，
1: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静心，他说城镇居民买农村的违建所谓小产权房啊，就是买这个小产权

0: 房。那立遗嘱公证可以吗？有没有效用呢？
1: 这种的话遗嘱公证可能是办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证的时候是一定会去审查他的财产的情况，就房产的话必须是有成熟。

0: 名字时间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有一种是录音录像遗嘱，你就是可以对着那个录像。那很多人在自己在做这个遗嘱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他会把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也是没问题的。
1: 哦，就拍一下自己书写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行。
0: 有的人就会把自己书写的过程以及念遗嘱的过程都录下来，那就是为了更多的保障，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的，行，
2: 明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喜乐的问题哈，他说拆迁安置房还没有正式的房产证，只有合同，怎么合法的公证立遗嘱留给子女呢？产权不给其他人。
0: 这也是要办理一个遗嘱公证，那一样的要审查他房产的那个权属。如果说拆迁安置的房子之前被拆迁的房子是有产权证的，那你拿着原来的旧产权的注销单和那个合同能对得上，那是可以订立遗嘱的。那有的人被拆迁之前的房子是没有产权证的，那种的话，你即使有拆迁合同，但就是还没办法办这个遗嘱公证，因为你原来的产权定性还没定好，然后新的产权制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要根据新的产权证来判断。
1: 明白了。
2: 好，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
2: 再见。
1: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干部深入商超、卖场、机关单位等等，通过查台账、看现场、访情况等方式，开展节前四封的监督检查，督导各级各单位党组织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节日期间四封问题反弹回潮，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节日期间呢，是纠治四风的重要节点，市纪委监委强化节前提醒，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状况的监督，压紧压实换届履新干部的作风建设责任，对苗头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推动新班子从一开始就以严实作风干事创业。同时呢，通过开展节前廉洁教育提醒、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报典型问题等方式，督促党员干部绷紧纪律之弦，防止节日期间思想松懈、行为失范。据了解呢，市纪委监委提前两周启动了节前集中监督执纪执法的工作，运用了一加 X 加 Y 的监督机制，只深入开展四风问题的监督检查，重点紧盯四风老问题新情况，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露头就打，持续的深入整治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突出问题，下大力气纠治搞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持之以恒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
1: 你有任何的相关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在明天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1: 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哪年能够退休呢？
1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留言啊，说自己

0: 自己的户籍呢在安徽，是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2022年的时候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了。请问女法人可不可以50岁退休呢？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休吗？党风筝热线常驻中国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余音心胸的问题啊。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了深圳之后是没有续保的，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给我们的留言啊，说1980年3月出生的女性，到2016年1月开始缴纳了5年的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才能退休呢？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的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问题啊，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呢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怎么合并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嗯，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

0: 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十六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十六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它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它十六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它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它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它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它年不年轻，就是如果它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企业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好的，更多的政务诉求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26号，福州呢将会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撒药的时间呢一定要看好来啊，因为市民朋友们要看好家中的幼儿和宠物，以免误食。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中呢10月12号到19号就是投药的阶段，外环境灭鼠使用的是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的灭鼠剂，同时呢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的是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且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识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的是粘鼠板、捕鼠笼等一些灭鼠的器械。
1: 灭鼠工作啊，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公园绿化带、内河沿岸等公共外环境和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由各地卫健局负责组织开展灭鼠活动。宾馆、饭店、食品加工厂、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垃圾转运站、粮库、动物园、医院、机场、港口、火车站、地铁站等重点场所呢，由其管理单位自行组织或者委托以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灭鼠工作，相关主管部门负责落实情况。那么其他的单位啊，比如说像物业小区啊、居民室内的灭鼠呢，则需要自行购买鼠药投放啊，或者是委托以备案的专业消杀机构开展，由属地卫健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3: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不让租客住呢？
3: 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工厂要辞退员工，社保该怎么办呢？
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三方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啊，这个房东呢也和该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那么如果说租赁公司跑了或者倒闭了，那么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而不让租客住呢？租客又该如何维权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0: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只要这个租赁公司他还没有倒的话，他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咖啡加七分糖的问题啊，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呢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啊，婚后购车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是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呢如果没有办法偿还车款，责任是女方的还是夫妻双方的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0: 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他提供房产证明，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对银行来而言哈，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女方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1: 好，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阿成给我们的留言，说在工厂工作了8个多月，一直都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工厂要辞退他了，工资已经结清了，想了解社保要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0: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那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是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1: 哦，
10: 是这么来
1: 八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1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倍赔偿。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那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0: 还是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这个开店做生意最怕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口碑一夜之间被毁掉。当自己的店铺编造被出现大量的这样一个差评的时候，是被编造哈，那么随后有人以删除差评作为条件勒索钱财，只能认栽吗？我们来

0: 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蓝青霞是怎么说的。
1: 开着一家小店，经营的还不错，谁知道晚上突然冒出一堆凭空捏造的差评，紧接着就有人找上门说给钱才能删，怎么办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果只是有人捏造歪曲事实发布恶意差评，但没有索要钱财，可能侵犯商家的名誉权，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内容，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可以依法起诉，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第二种，如果对方通过刷差评、发布负面信息等方式逼迫商家交钱换取删帖、撤评，可能就涉嫌敲诈勒索，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达到入罪标准的可能还构成刑法的敲诈勒索罪。如果对方有组织长期批量针对多家商户实施类似行为，还属于扫黑除恶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的舆情敲诈，可以通过12337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涉黑涉恶线索。
2: 好，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给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的嘉宾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的区域为什么仍然会有积水呢？今年针对城区的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的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的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发现了向内河排污水应该如何来举报，奖励是否有奖励呢？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再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

0: 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友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荥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

0: 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

0: 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5: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4: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5: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6: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7: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9: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9: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

0: 格，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

0: 展，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6: 本台消息，中共。

0: 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

0: 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6: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6: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6: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4: 出门前自己要。

0: 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4: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3: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5: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3: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4: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5: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3: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4: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3: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5: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4: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6: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2: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4: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8: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

题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

0: 呗。
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醉酒浇去。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

0: 水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

0: 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

0: 推进普惠性、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 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2: 深化殡葬移风易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
3: 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 占地25亩， 宽径40米， 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 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
4: 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3: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 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
4: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2: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
5: 近乎它的发酵。
2: 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本台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及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 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0: 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

0: 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24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星优营商强服务抓项目促发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福州港江阴港区助力国产新能源车挺进中东，整车年出口量有望突破10万辆；
1: 我市首次为人才飞地配套专项资金支持，现已启动申报，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资助；
0: 我省高速中秋假期照常收费，国庆假期免费；
1: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发展时不我待，实干成就未来。今年以来，福星市紧扣高标准建设省会副中心城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压奋进，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在省市领先领跑。潮汐窗口是福星市立足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弹性服务举措，窗口依托政务大厅实时办件数据，动态调整窗口数量，调配工作人员，在业务高峰期扩容分流，平峰期转型帮办，精准匹配各类办事需求，最大化盘活政务服务资源。市民吴日初：
3: 我过来办护照，办的人真的很多啊，这个潮汐窗口很贴心，人多的时候就睁开窗口，也不用长时间的等待。像我们这种上班族请假抽空过来办事情的话，省去了长时间的排队。
1: 据了解，福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通过实时监测各业务区域办件流量，统计现场排队人数，测算群众等候时长等数据，精准研判服务压力。当对应业务区域排队人数增多，预估群众等待时长可能超过30分钟，或遇新政策落地、阶段性业务集中办理、突发业务激增等特殊情况时，管委会将第一时间启动潮汐窗口，快速增补服务力量，分流办事人群，高效缓解窗口服务压力，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候时间。目前潮汐窗口已广泛应用于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服务、公安证照等高频服务领域。福星市市民服务中心主任严建生：
4: 下一步管委会将迭代优化潮汐窗口运行机制，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优化调配模式，并逐步将该成熟服务经验推广至更多政务服务领域，切实增强群众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
1: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也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当前福星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提速攻坚。国道 G228 线福星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已于8月顺利完成合龙，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东港特大桥是我省国道 G228 线滨海风景道的重要节点工程，大桥全长3920米，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人流物流运输脉络，构建福星至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福星东港特大桥项目负责人徐其鹏：
5: 通过前期紧策划，后期紧安排，全面实现各项工艺有序结合，保证这个项目顺顺利利。本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1: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福星市主要指标保持平稳较快增长，4项增速位居全市前三。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92.7亿元，比增6.3%，高于全省全市2.3个百分点。是全市唯一增速超6%的县市区。接下来，福星将攻坚推进385个重大项目，力争全年科创产值突破100亿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试点20个重点课题，加快实施244个城市更新项目，扎实办好120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努力在省市创特色、出经验，奋力当好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主战场、主力军、先锋队。
0: 22号，全球首款搭载 SEP 浩瀚超级电混的极客 9X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发运阿联酋。作为首批大规模出海的中国旗舰 SUV。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4到33摄氏度，明天晴，气温20

0: 极客 9X 正加速拓展中东、中亚、欧洲及拉美等核心市场。该车型在阿联酋售价超80万元人民币，在欧洲售价更是逼近100万元，彻底打破了中国汽车在海外只能主打性价比的固有认知。在福州港江阴港区，记者看到首批极客 9X 精准驶入泊位上的滚装船舱。随着装船作业有序完成，这批新车将直达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宁波三十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CEO 张健：
1: 以前中国车主打性价比出海，但是现在随着中国汽车的技术越来越好，从操控、底盘、做工、智能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出海，已经深受海外客户的认可。
0: 据了解，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形成面向中东滚装航线精品化服务，实现订班化运营，减少中转环节，运输时效稳定。港区拥有规模化商品汽车专用堆场，加上海关、边检、海事、引航等口岸单位推行专属机制与绿色通道，有效压缩货物在港时间，降低物流成本。此外，这里推行港站一体化运营模式与到站即到港服务，形成规模化滚装出运能力。此次极客品牌旗舰车型从福州港江阴港区出口中东，进一步丰富了江阴港区出口汽车的品牌和车型矩阵，也体现了江阴港区整车出口服务进一步高端化、专业化，为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出海通道。福州港务集团福港吉乡员工郭辉：
2: 从1988年开始，我就在港口工作，以前中国制造更多的是普通商品出去，现在新能源车、豪华车也能出海，中国车能卖到这个价格，说明产品被认可。
0: 福港吉乡延伸物流部经理李巨：
3: 下一步，江阴港区将持续完善整车出口专运堆场、车辆准备等配套设施，深化与汽车企业、滚装航商及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优化航线组织、车辆集港和通关保障，不断提升商品汽车出口全链条服务能力，助力更多中国汽车品牌走向全球。
0: 截至目前，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已完成整车出口6.8万辆，同比增长28倍。按照当前业态发展态势，预计全年整车出口量有望达到10万辆。
4: 权威发布。
5: 市科技局近日启动2026年度福州人才飞地项目申报工作，本次申报时间为9月10号至10月10号，入选单位将获10万元专项资金资助，这也是我市首次为人才飞地配套专项资金支持，请听报道。
6: 所谓人才飞地，指我市用人单位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外创新资源集聚地区设立的以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为主要目的的创新创业载体。本次申报面向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并明确严格准入标准。申报单位设立的市外人才飞地需稳定运行2年以上，具备固定科研场地、持续研发投入和专业研发团队。其中，研发团队不少于10人，带头人原则上为博士或正高级职称人才，其他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需占总研发人员的40%以上。同时，平台需与至少2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建立合作，每年完成2项以上研发课题，破解2项技术难题，并确保至少1项技术成果回流福州落地转化。专项资金将重点用于平台研发攻关、成果转化等费用，有效降低企业异地创新成本。人才保障政策同步提质升级，我市明确人才飞地全职聘用的高层次人才可参照市级高层次人才标准认定，同等享受闽都英才卡相关待遇，彻底打破地域引才壁垒，全面释放人才政策红利。本次申报采用线下逐级审核模式，作为我市柔性引质的重要抓手。此次专项资金的落地，将进一步鼓励企业布局市外高端研发平台，精准吸纳外部优质创新资源，赋能本地产业升级。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

0: 请继续收听。
1: 福建高速集团22号发布我省高速假期通行指南。关于假期里的高速公路通行收费问题，福建高速集团介绍，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37号，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因此，9月25号至9月27号的中秋假期，高速通行不免费；10月1号至10月7号的国庆节假期，高速通行可享受免费政策。假期选择高速出行的市民宜注意避让车流量大的时段。中秋假期车流集中时段分别为9月24号15点至19点、9月25号9点至19点、9月27号13点至19点。国庆假期车流集中时段分别为9月30号14点至20点、10月1号8点至21点、10月6号13点至19点、10月7号13点至19点。
2: 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针对缴存人近日反映的开通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线上办建议，该中心及时回应群众期盼，完成数字化服务升级，正式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理功能。今年8月2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新政中最受关注的一条就是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此举将有效减轻群众居家日常支出压力。目前线上办理通道已调试完毕，缴存人可通过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易福州闽政通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等渠道上传影像材料即可申请办理。
3: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
1: 闽安古镇位于马尾区亭江镇，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海防古镇，今年9月刚获评国家2A级旅游景区。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古镇曾因军事而兴盛，也因良港而繁荣，如今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崭新的乡村面貌吸引着八方来客。为了充实闽安古镇讲解服务能量，提升志愿服务质量，让游客更好地了解闽安古镇历史文化，马尾区日前在亭江镇闽安古镇开展志愿讲解员培训。培训现场，68岁的志愿讲解员池秋荣带领福建商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实地走访斜台衙门、囧龙桥等核心景点，对照实景古迹，细致讲解闽安千年海防沿革、人文典故与历史细节，同时分享通俗易懂、贴近游客的实战讲解技巧，手把手传授讲解经验，培育文旅服务新生力量。福建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刘泽龙：
4: 闽安古镇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古镇，然后并且它在明清时期对于我们中国的海防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听了咱们那个老师的讲解之后，让我对咱们闽安古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据了解，今年5月，闽安古镇志愿讲解服务队正式成立，扎根古镇22年进行志愿讲解的池秋荣担任指导导师。他毫无保留分享积累的史料素材和讲解经验，常态化带教青年志愿者，在核心景点开展公益讲解服务。经过系统培训后，这批参训的青年志愿者将正式上岗，在中秋、国庆假期为往来游客提供专业的公益讲解服务。福建商学院青年志愿者方新如：
5: 我希望通过这次学习，熟练掌握闽安的历史典故，今后做好历史讲解，让更多人走进闽安，了解闽安，把闽安的历史文化传播出去，用青年力量讲好古镇故事。
1: 志愿讲解员池秋荣：
0: 随着闽安古镇越来越兴旺，游客有越来越多，需要哪一批这个有一些年轻的人接着讲解这个任务，把这个历史故事传承下去，让更多人能了解闽安，打造闽安优秀的旅游品片。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连日来，古岭秋日山间首批桂花悄然绽蕊，缕缕清香随风漫溢。作为福州知名赏桂圣地，古岭山林遍布优质桂树，品类丰富，各具风姿，主要涵盖金桂、银桂、丹桂等品种。古岭桂花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早银桂率先迎来花期，该品种花朵呈黄白色至乳黄色，花姿素雅，香气浓郁，紧随其后的金桂、丹桂将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相互衔接，错落交织，为古岭铺展层次丰富的秋日花海景致。据了解，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古岭桂花将迎来全域盛花期，届时整座山林暗香浮动，迎来年度最佳赏桂时节。
1: 眼下，罗源县洪阳乡王任村的水稻梯田迎来一年中最美时刻，摄影爱好者们纷纷前来打卡。走进王任村，记者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满目金黄，浪涛随风起伏，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秋日田园画卷。为更好展示梯田秋收美景，提升乡村文旅吸引力，洪乡村对观景沿线环境进行美化提升，完善观景点布置，以整洁优美的田园景致迎接外地游客。近年来，洪阳乡立足本土梯田生态资源，深耕农耕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四季有景、四季可游的乡村特色景观，持续拓宽乡村发展路径，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让生态田园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绿色动能。
7: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国工商联22号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我市共有1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7822亿元，较去年增长约5.6%。
1: 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创新研究院日前在福建农林大学苍山校区长盛会议中心揭牌。该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全国新式茶饮策源地、茉莉花茶科创高地、三产融合示范样板。
2: 9月24号至10月7号，福州新区长乐区空中文化大秀暨2026中秋国庆双节嘉年华将在长乐区体育中心举行。活动以长乐历史文脉山海神话高空秀为核心，同步推出双节团聚宴，并联动巡游互动灯光秀、打铁花以及美食与游乐等多元内容。
1: 东部办公区公交首末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77路、190路、192路、309路共4条公交线路进驻运营，进一步完善苍山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区域公交服务供给，惠及片区上班族及周边小区居民出行。
2: 今天上午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福州水系治理多年，暴雨天部分区域为何仍会积水？今年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推出了哪些整治举措？福州现有多少台龙吸水应急排涝设备？发现向内河偷排污水该如何举报？举报是否有奖励？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大家解答。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5: 我们生得快。